0: 那甚至是两边可能最后都觉得你不公道，
1: 两个都讨厌，
0: 两边不讨好，对，这就是公卿病史主，就常常真的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这种协调纠纷，我每次都非常的小心处理，但真的不是每一次都把它处理好。
1: 哦，我这样听起来，里长吼，有时候又要当议员，然后有时候又要当市政府的人力去会刊，
0: 当调解委员，
1: 对，还要当调解委员，有时候好像还当爸爸妈妈的感觉，要协调小朋友吵架，
0: 社工啊。
1: 对，还要让社工去关心人。
0: 啊，
1: 哇，里长真的是多功能到不行。我问，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过去这八年啊，破万件的案件之中，吼，有没有哪一个案件是让你真的会觉得说，哎，你现在是里长这个身份，其实你能处理还有限。如果你可以有议员的身份，或者是其他的角色，你其实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的。
0: 嗯嗯，我觉得最实质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讨论过的那个烟害的问题。
1: 嗯，啊，
0: 对，
1: 无烟城市。
0: 无烟城市。嗯，那你看哦，烟害的问题是当时我2018年刚上任，那就一上任300多件里面就有很一定的比例是来自于这个烟害。
1: 哦，很多里民跟你
0: 对。那之所以会很多人讲，其实是因为这已经是常年的问题了，但是也常年没有人要理他们，不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看到换了新的里长之后，就有一个期待是，哎，那新的里长
1: 他或许愿意处理，
0: 对，或许愿意有一些什么作为。那确实，我也很积极的去办会刊，跟学校沟通，然后找卫生局去沟通，但是就发现哦，非常的挚爱难行。
1: 嗯，
0: 就是当时就市府不愿也没有投入相关的资源要去正视这件事情。你要做真的是要有钱啊，
1: 嗯，
0: 对，要不然就是卫生局在那边，他也生不出吸烟室啊。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吸烟不吸烟的人分流啊，
1: 对啊，
0: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当时2019年就已经提了，但是持续就没办法做，后来只能就是跟学校沟通说，好，我们做不出这些，但是至少你在学校校园内部设一些吸烟区嘛，
1: 嗯，
0: 那这个吸烟区就是那种绿篱的方式，至少隔出一个区域在边边角角，你就框在那边，不会散落在整个学校整个校园周遭的这个公共区都是烟害，对，那朝这方向去努力，但是好，后面就是晴天霹雳的就来了，2023年烟害防治法修法之后，全部撤掉，
1: 学校不能有吸烟室，
0: 不行，完全，他的方向很棒，就是说我们要无烟，
1: 嗯，
0: 但是那个无烟就是把这个无烟把这个学生从校园挤出来，嗯，
1: 抽烟的学生不能留在校园，
0: 对，不能留在校园，不能造成校园烟害，但是造成了我们人行道跟住宅的大量的烟害啊，
1: 是
0: 超级可怕，
1: 嗯，
0: 那非常的无奈，当时住户就是非常又来
1: 又很生气，
0: 对，
1: 啊，对，
0: 很生气，说
1: 一个要解释，欸，
0: 一个一个跟他解释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状况，过去我们做了什么努力，嗯，然后设了5个吸烟区，但是现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1: 嗯，
0: 有些民众他愿意听你讲完之后他可以理解，那我也告诉他这个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势必就是要去推动烟害防治法，
1: 嗯，
0: 要再修法，
1: 嗯，
0: 要让校园得再设置吸烟区，但是规格要把它明确的要把它升级，
1: 对，啊，
0: 这件事情才有可能。但是修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让他们知道说我会尝试去努力，但是这件事情不容易，
1: 嗯，
0: 哦，愿意听的就听，但是更多的是
1: 生气啊，
0: 生气，
1: 就是把情绪丢到你身上就走了。
0: 他就是说我不管什么法啦，我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烟害的问题要解决。
1: 你就是爱出力啊！
0: 你就是爱出力啊！
1: 嗯，那这样你听到蒋万安这一次2026年突然公开说、哦，我要让台北成为一个无烟城市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哇，太赞了？
0: 我就觉得说哇，太确实是太赞了，
1: 这是个好政策。
0: 但是在细细听下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太荒唐了。
1: 为什么？
0: 你1月宣布，然后你跟我说你年底才要去讲说要怎么执行？哎天，哎，1月到年底，那我就会直观的想说。年底的意思是，
1: 就是我一定要选上，我才会
0: 执行。11月底之后吧，该不会是你选上了之后吧？
1: 跟我儿子回家说，妈妈，我现在宣布，我今天9点之前一定会写好功课。这种感觉，
0: 就那种感觉，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不行，我们不能让他就是一月宣布年底才要跟我说细节要怎么执行，
1: 对啊，
0: 那这就是一个打一个
1: 政策买票啊，
0: 对，就只是一个方向丢出来，想要去误导大家说他要处理，实际上他没有要积极处理，
1: 对，
0: 所以才会那时候才会去这个找了实力，然后后来跟整个台湾前进一起去开了这个记者会，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样开是真的有用，
1: 有用的，
0: 因为当天卫生局的人就是也在前面在听嘛，
1: 嗯，
0: 然后也知道我们的诉求，然后带回府内去讨论之后，可能开始他们也是有一些压力，知道说哦，那个有人盯着他做，
1: 是
0: 不可能到年底才去公布说他怎么执行，
1: 嗯嗯。 有诶、欸、很感谢志颖分享这个，因为我们上个月有去华新里看一下你在世新大学那边规划的

0: 那个无烟里的负压吸烟室的状况，
1: 对，
0: 那我觉得说从里长的角度，然后从大家听众们会从新闻听到的角度，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很有名的政治人物、政治明星公开讲的承诺，他到实际要落地要执行有多么的困难。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先进入广告，然后待会回来的时候啊，我们跟志颖多聊一下说无烟里这个政策在施行的过程到底造成什么样行政端会遇到的问题跟一般民众会遇到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倒不是说一定这个政策的讨论，而是说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个在键盘讨论政策跟实际要执行政策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
1: 对，
0: 好，我们先进入广告，待会回来。波多扛棒，加抓鸡。你敢知影买中古车上惊虾米？惊哄骗，摸唔到，尤其是伫网络买车诈骗摸摸时，买中古车得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看会到，摸会到，介绍甲网络一模一样，互你买中古车买了放心个安心，而且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可靠，买得安心，开得放心，保证让你满意哦。用听的报道扛棒，咱后回继续讲。恭喜哦，娶到这么贤惠新妇，前世人一定是有烧好香，
2: 无唔对，人讲有烧香有宝贝，我拢用纯天然环保的红莲香，用好香来拜神明甲祖先，会当拜出好运气。
3: 烧香祈求福禄寿，幸福感恩难免。
2: 请香专线0226800058 0226800058。
4: 疼痛不看好他最严重会怎么样？
5: 我一个患者他五十肩好了，他推荐他的朋友了，多严重？他说他已经五十肩大概二十几年没有好了。我他手举起来，他手就在
4: 腰间吗？
5: 腰间的口袋而已。他因为这个问题，每一年花费大概十几万，在干嘛？你知道吗？
4: 在干嘛？
5: 洗头发。
4: 他没办法自己洗头。
5: 对，那我就看，他严重到他的关节都变形了，长了很多骨刺了。那说老实话哈，这种情况我最多就跟他说，你就是好八成了啦，因为你已经拖太久了。但是他有跟我讲，我如果可以洗头发，我就会非常开心。那的确帮他做完治疗之后，第一周他本来还不相信，然后有一天他起来吓一跳，他发现摸到头发了，他就传讯息给我说：“徐医师，我摸到头发了嘛。”
6: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3343-5000。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立法委员苏巧慧，在这儿给大家宣布我的福利政见。未来我做市长，补助65岁以上的长辈来到家吹气，上关会当补助50000元。敬老卡为每个月600点提悬到1000点，无用完的点数未达个月取消，会当坐公车，买当买物啊！苏巧慧做新北市长，照顾新北市，咱做伙来拍拼。
8: 波多脸部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信电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9: 波多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10: 宝岛谈心事，跟你一起畅聊生活大小事。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宝岛谈心事，我是信代医师，在我旁边的是文山区华心里的里长陈志颖里长，现任里长，即将竞选这个大安文山区的时代力量推选市议员参选人，
11: 没错。大家好，我是志颖。为了你，我要成为一头牛。
0: 毛，你知道我刚刚怎么卡关？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刚才广告的时候聊的，你说你那个现在跟看板不一样吗？现在比以前看板帅，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内湖也已经4年5年了嘛。
11: 对。
0: 内湖有很多的支持者，特别是小朋友，我目前已经遇过至少三四次 哦，就是小朋友说心代阿姨你是跟看板唯一一个长得一样的人，所以我们支持你，然后带着妈妈来认识我，还有妈妈来这边当志工，
11: 真的这样子也是会争取到支持就对了。
0: 一方面也是觉得哇，这个好险我平常都不是一直修图算诚实，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哇，那这样我十年之后我还要用现在的形象照吗？好像要换一下，每年换。
11: 我自己2018年的那个形象照啊，就一路用到前两个月才开始把它换掉，所以过这八年期间其实有蛮多的变化，所以一直有人跟我说你形象照该换了吧，但是因为我2022年竞选是同额，你知道，我就觉得我好像不需要花这个钱再去重拍形象照，我就一直沿用，但是由于我第一次选到现在其实大概多了13-14公斤，
0: 是，
11: 然后那个牙齿又矫正又有近视雷射，所以其实做确实有蛮大的改变，
0: 整个人帅很多。
11: 对，就是有些阿姨就会认不出来，就是有些阿姨就是可能刚选的时候大概70几岁嘛，那现在过了8年，她已经接近80，就行动力跟以前有差，所以就不会那么常看到我。
0: 是，
11: 对，然后我碰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那你没出来，对，你刚洗第一定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吸啊吸啊，因为我很怕热，就有时候很懒得穿背心，所以他们看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样子打量我这样子，是刚洗第一定吸不吸吸不吸，然后我就主动去说跟他打招呼，他就说哦真的吸哦，但是那你没出来呢，然后跟他变就这样，然后我就会问阿姨说，阿姨啊我是变得好还是不好，他就会说被人倒了，被人倒
0: 了。你要灵魂考验李明的那个情商好不好？
11: 被人倒，他有时候变成熟了，变成熟。
0: 突然被那个，
11: 就觉得说哦，好了，这些这个算是蛮不错的称赞，有变成熟，又变得看人倒，
0: 变成熟又变帅的这样子。我们刚刚进入广告之前，有说回来要聊一下无烟里的这个政策推行的过程。哦，我跟志颖分享哦，其实因为我是心脏科医生嘛，所以坦白说，无烟城市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啊。就是如果大家可以不抽烟，其实不管一手、二手、三手，他心血管的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是一些心绞痛之类的比率都一定会下降，所以大家一定会更健康。但是也因为我当医生当十几二十年了，坦白说，你就连说抽烟会早死，用死亡恐吓他们，大家也还是照抽啊，他只是抽了不敢跟你讲。所以你可以很了解人性，就是他不是照着道理去做事的，他是要一个心理跟行为科学。
11: 对，
0: 所以蒋万安在讲无烟城市的时候，其实我好奇的是行为科学的部分，因为无烟城市不会有人公开反对的，但是他要怎么做到真的可以无烟城市？
11: 对，
0: 我那个时候的想象就是像东京那样，就是可以愿意花非常多的资源，然后在人口很多的地方就去架设这种负压的吸烟室，因为这样子，你不想抽烟的人，因为是负压吸烟室，你不会被其他人烟味干扰。
11: 对。
0: 但是想抽烟的人，他又可以在不管是逛这个大众观光的地方啊，或者是工作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个他窝进去抽，不影响到别人的地方。
11: 对。
0: 对，所以我一直就期待说，负压吸烟室什么时候会做？
11: 对。
0: 什么时候会做？我全台北，我目前只有问到你那边。
11: 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很荣幸啦，要说很荣幸嘛，
0: 全台北唯一。
11: 因为我那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了这个政策之后啊，那其实各单位也都是手忙脚乱，大家就是从跟民众差不多的时间看到市长那个专访，然后才知道说，我们要做无烟城市了，这种感觉，然后想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然后开始因为卫生局人力也有限嘛，
0: 对，
11: 所以他就是发文给各单位，就是各单位都要配合。只要是府内的机关，大家就是要配合找出这个一个这个吸烟区的点，要让大家可以去吸烟，然后就周边就配合禁烟，然后每个里呢，每个区就要找出一个里，找出一个里去做这个无烟城市的这个示范里，然后也要找一个里里面要找出两个吸烟区，但是这个吸烟区呢，并没有设定规格，那。当时我们文山区是没有公开调查说哪个里要做这个示范里的。
0: 哦，那这个区公所没有发给所有里长说要的请举手。
11: 有的区是直接发然后征求，那我们区是没有发，就直接他私下去征询。那我是从其他区的里长那边得知说他们有在征询，然后我才赶快就是跟区公所联络说我要，我一定要，然后他们也说。 我们已经有选定一个理由说我不管，我就是要，我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们的李明太久了，所以后面才会变成五言城市的示范里有13个理，12+1就是加了我，
0: 加了你这个啦，
11: 加了我，所以非常的积极的去争取，就是一定要成为示范里，然后要设这个吸烟区。那我那时候一样，就是要找2个点，那一个点呢，在这个里内的一个平面停车场的边边，比较不影响人的地方。那区公所说府没有给预算啊，他只能就是从既有预算挤出一点，然后去做小额采购，所以就只能做绿篱或是那种隔栅这样子稍微阻挡这样子。
0: 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人在 complain 说，这个就是台北市的吸烟区哦，然后那个照片就是有几个盆栽的那个，就是因为经费没有特别编，所以他挤出来的这样。
11: 对，就挤出来，然后就是一个小额采购。我们知道小额采购现在就15万嘛，
0: 对，
11: 你说15万。怎么做到负压吸烟室？不会抖，动辄上百万
0: 哦！真的要这么贵？
11: 对，是确实成本是蛮高的，所以你不可能是说哦，各单位你赶快给我配合哦，你们就可以挤出随便就可以挤出一个几百万的预算，是做不到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勘察这个点，好吧，就勉强接受。但是到世新大学那边的时候，我就说这里真的人流量，这个抽烟的量太大，然后住宅的空间又非常的拥挤，人行道也不够宽。那你如果去做那种绿篱的方式，烟还是飘出来啊，大家还是深受其害，所以我就强烈要求这边一定要做负压室。一定要做负压室，然后也亲自去跟我们的副秘书长，他主责这个案子，那去跟他联络，跟他通电话，去跟他表达。那后面也是要感谢公司协。就是这个去找世新大学，要拜托他们去跟他们沟通说认养后面的清洁维护的部分。
0: 对啊，负压吸烟室光是盖起来不够，后续还要
11: 后续的维护，定期的打扫，还有一些可能耗材设备要维护，这些都需要有人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好一直去沟通这件事情。那后面等于说市府投入预算去设置，所以。真的，我是一直强力争取。可能某方面，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怕了我，想说这个
0: 理想他要什么都给他，
11: 对这个理想不要再讲话了，
0: 不要再那个，
11: 有可能是有这种心情啦，就是不要再讲话了，对，不要再去评论我们的政策，就是给你吧，有一种这种感觉，因为前面其实蒋万安在宣布的时候，他只做商圈嘛，
0: 对、啊，
11: 他只做西门跟中山的商圈，
0: 跟迪化街，
11: 就总共就是这几个地方，那商圈以外其实并没有做任何的规划。那我就强烈要求说，我们这边要成为大学大专院校的第一个示范点。那当然不止大学面临，就我所知，在台北市就东吴那边状况也是蛮严重的。
0: 是
11: 在之前2023年烟害防治法修法的时候，世新东吴这边都浮现很大的这个烟害冲突的问题。
0: 是，
11: 对，所以真的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那现在也进行了。的会刊去讨论说，哦，他放吸烟室不是只是放一个东西在那边，包含周边的人行道、附属设施、车格，可能都要去做一些重新的，还有水沟啊，都要去做调整。
0: 是啊，是啊，因为我上个月有去那个就是志颖他们那一块世新大学旁边的负压吸烟室的地区看，坦白说还没有盖之前，我们去看的时候，那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十几个学生正在抽烟了，
11: 对，
0: 而且就在住户旁边嘛，就旁边大概10公尺多一点的地方。
11: 对。
0: 所以真的是会有一些不抽烟的人一直闻到烟害的这个问题，那真的是需要更多的可以说是行政力跟政治沟通力，就是你要去协调学校、协调住户、协调区公所、协调各个单位，才有办法伸出那一个。
11: 对，
0: 我觉得相较之下，那个蒋万后来在中山站设的那一个简单很多，因为他周围什么都没有嘛，他就是捷运站的地啊，所以他只要跟他沟通就可以盖。
11: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挑简单的。做，
0: 对呀、啊，
11: 挑简单的时候先做出一个哦，而且大家因为人流多嘛，哦，我们都看到了，
0: 对。
11: 可是真的需要解决的是这个我们这边的问题，其实相对是更严重的，
0: 对呀、啊，
11: 是。我们讲商圈其实是不特定的人，可能他会受到那烟害影响，但是商圈来来去去，
0: 对，
11: 不特定的人受到一点影响，我们那也是特定的人每天被
0: 住户每天被影响，
11: 对，这是更可怕的。你每天都在吸那个烟害，不是说不特定去一下下而已，超差。而且我们小孩子也很多，很多家长就是非常痛苦，不是为了自己，是觉得说啊，我的小孩每天都要这样子被虐待的感觉，
0: 被荼毒这样。对，我确实也在内湖的小学附近接到。 到很多申诉，说孩子上学的路上一直都会有人在抽烟，所以他们都觉得。那我跟大家说齁，其实烟害就是分成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嘛。三手烟就是你抽完它残留在墙壁啊、地板那些油墨，那那个油墨其实对小孩的影响比对大人多，因为小朋友的真皮层比较薄，所以他如果去乱摸，像我儿子一天到晚乱摸乱吃的，他就会吃到身体里面。对，所以其实真的有小孩附近齁，我觉得更是在无烟的这一块必须要更加的琢磨才可以，因为孩子经过他有时候摸到然后渗到他身体里面，造成一些成长上面的影响，这个就更长远了。
11: 对
0: 呀，所以哇，你看从一个蒋万安可能不知道是心血来潮还是怎么样，这样登高一呼的政策齁，就可以曝露出这么多从中央到地方，从实际基层在处理会有的行政上面的不同观点跟困难齁。所以真的对我来说齁，其实无烟城市这个绝对是不分政治色彩大家都会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心中一个良好的市政府他应该是怎么样，他在讲这个政策之前一定要把两件事情先处理好。第一个，大概需要多少预算，好，你要盖多少负压吸烟室，然后如果不是负压的普通的吸烟室会有多少经费，你要从哪边生出来，怎么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我们财划法才刚修嘛，台北市多了400多亿啊，你就算还了一些钱你还剩200多亿，所以这个钱绝对可以是编得出来的特别预算。第二个就是地方在争取吸烟室，因为一定是里长跟地方的区公所会更了解每个地方哪些地方常常会有烟害问题一直被抱怨，那这些地方更了解他想要做会遇到什么阻力，我们在市政府端可以提供什么协助，就像志颖刚才说公司协力的部分嘛，公跟私之间你要协力他也要有桥梁啊。
11: 对，
0: 你如果一个里长很努力的去协调，但是那个学校就是不理你，
11: 对，
0: 那是不是市政府去讲学校会比较容易理他？
11: 确实当时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市府一开始就提出说他们觉得是就是不能市心，就是就好像事不关己这样。我说我认同啊，可是要怎么让市心觉得不是事不关己，他能够参与，你要怎么去推动。我说以里长的身份去讲真的力道是相对薄弱的。我说如果府级的长官或者是哪一个比较高层级的局处首长他愿意去做拜访，我想市心应该就会感受到说哦，市府真的是很认真要推动这个政策，你才有机会去做公司协力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学其实它可能会有它的组织，也是有它的运作的方式，然后像市心是私立也有董事会或者什么的，
0: 对，
11: 那这个东西其实里长我们也没办法去参与。那公司协力的部分真的是要有够高层级出来。我们讲说
0: 你们那一区的立委就是国民党立委吗？
11: 就是宝宝啊，
0: 宝宝在市宝啊，那他
11: 就
0: 发个文给世新大学坐下来一起聊聊怎么处理，不就一下就过了？
11: 哎，这个但是赖世宝的部分就是。我说
0: 那是我们等一下再聊，等一下还有一半来聊赖世宝。
11: 好，等一下。
0: 对啊，那听起来是有很多政治工具可以用啊，因为
11: 其实是
0: 对啊，蒋万安是
11: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那时候喊出来说无烟城市的时候啊，那个卫生局就说哦，这个东西详细执行哦，还有很多要讨论啊，那也牵涉到说要修法啊，什么什么什么。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确实要讨论，那这些讨论这个什么方向，其实应该也要可以跟大家咨询一下，不是你们埋口苦干，那跟实际可能会有落差。那第二件事情是，那你要修法，我们看一下现在修法立法院啊，不就是蒋万安，
0: 不就你们
11: 自己以前的同事自己的党。团来坐下来聊一聊，
0: 对呀、啊，
11: 你们想干什么？基本上谁挡得住？
0: 对、啊，
11: 而且基本上你们现在修的这方向，如果是对大家是有利的，我想民进党那其他的这个政党，那不分区是这个民众党嘛，或是无党籍的，大家应该不分党派全部都要支持才对，
0: 没错，
11: 对，所以你这个东西其实你牵涉到修法，你要说如果很困难，然后做不了这件事情是现在说不通的，
0: 说不过去、啊，
11: 说不过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掌控之中，就只是端看说你到底是不是认真要推，还是只是口号式的推，
0: 口号式啊，卫生局都在写新闻稿骂我啊，那个跟现在是很多事情都一样啊。你看那个什么大众走，那个也是市政府都要晚上加班写新闻稿做政治攻防啊，真的很辛苦哎、欸。所以真的哎、欸，你看就算是这种不分政治色彩的事情，你以里长的身份去推动，也还是遇到很多问题。我们之前有聊，你说里长最大的卡点是只有建议权，
11: 对，
0: 那这件事情什么叫做只有建议权？因为 议员他其实也是只能监督嘛，他你说有地方议案的这个成案的权利，但是那个其实很少被行使，大部分都是监督市政府的预算花用跟其他部分。那对你来说，议员跟里长这两个角色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是让你这么有动力这一次又愿意再往下一步来选议员的？我们先进入广告，然后待会儿请志颖好好谈一谈为什么决定要选议员。
1: 吃薰不能伤身体，二手烟也会伤害你上疼惜的人。
12: 戒薰是送我厝内底人上解温暖的礼物，也是疼惜家己上好的开始。
1: 想要戒薰，永远袂嫌慢，打电话专业的人陪你一步一步来。
13: 免费戒薰专线：0800-636363，也当问家庭医生，也是病院加诊所哦。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卫生局提供。
15: 多益德的洁净蛋白酵素洗衣精哦，而且这个香味是雪松玫瑰。
16: 对，
15: 来，那阿斌阿哥，这个洗衣球，
16: 咱这个成分哦，主要是这个蛋白质的分解酵素。哦，因为咱流汗呐、分泌物啦、血渍啦，清洁剂要洗掉这种人体的分泌物，包括病毒啦之类的，是很困难。所以说它可以把这种。昏迷物这种物质把它分解掉。
15: 那这个咖啡的洗沙间多一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真的不需要用到太多，
16: 对，
15: 一点点就好了。
16: 哎，你要求那高水位大概就是这样两个杯盖。
15: 哎，一锅五出这个酵素每日洗衣球，
16: 四倍浓缩、哦，因为让你方便嘛，你直接一颗
15: 就够了。
16: 高水位你就丢洗衣球，
15: 厉害。
16: 因为咱洗咱用咱酵素的配方，不是外面哈、很多的洗衣球。宝岛的这个优惠价是1080元，
15: 1080元是一罐这个
16: 五罐。
15: 五罐，
16: 对呀、啊，
15: 你们探啥？
16: 啊，对啊，五罐呢、啊，
15: 还送酵素洗衣球，
16: 一包洗衣球，20颗，
15: 0800-551-900，0800-551-900，为公大家光听卡点位，给你掌握的感谢，我们多益德的吴董今天带来这么好的优惠，谢谢，
16: 谢谢。
2: 波多联播网88.5波多信箱。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9: 波多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10: 宝岛谈心事，跟你一起畅聊生活大小事。
0: 欢迎回到宝岛谈心事，我是新代医师。因为我感觉到说声音有点沙哑，每次遇到志颖声音很能聊，
11: 是不是这样子？
0: 对，都觉得哦，有时候聊讲好像可以聊两集的那种感觉，对，
11: 可以再开始，下次再来，
0: 下次再跟你预约一集哈。志颖，我们刚刚上一节结束之前啊，在谈到说你现在其实里长已经当了8年，然后处理破万件的选民服务，
1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又是现任里长的身份。
11: 对，
0: 我记得我上次看到你，你还在犹豫说政治这条路很辛苦。
11: 对，
0: 最后到底是怎么做下要选议员这个决定啊？
11: 其实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就是做心里内心啦，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都不要了。我就是不选，
0: 也不要选里长，
11: 我也没有要连任里长了。那我当时是想说，这个已经做了八年破万件服务，然后真的做的也很累，然后重点也不是累，重点是会有很多觉得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在里长的这个身份，做不到就做不到，然后有很多就是我已经尽力的做，那我也有点疲乏，不知道说我还可以在职权内可以多做什么，然后可以去帮助到民众，同时我自己也是有热情。因为每天的工作真的很琐碎，有热情这件事非常重要。
0: 对、
11: 那时候是觉得有一定程度的消磨，那当时也觉得八年好像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大的建设捷运动工了，配套也都争取了，市场要重建了，就国小要活 化了，就觉得责任已经到一个段落，也没有对不起李明这样子。
0: 嗯，
11: 那直到刚刚上一段讲午宴城市，其实我的宣布跟蒋万安跟午宴城市就是有高度的关系。
0: 哦，
11: 对，因为我之前是无党籍选里长，我也并没有说特别跟哪一个政党有高度的这个特别高度的一直密切联络，并没有这样子。我就是做好自己里面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无烟城市推出了之后呢，我就开始想说不行，如果不去监督不去追这个议题的话就会沦为口号。那我就想说那我要找谁呢？因为回想到2023年当时我要处理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民意代表其实都蛮怕触碰这个议题的，
0: 就它是一个冲突，
11: 对，容易有争议，容易有冲突，不是很好处理的议题。那当时找了蓝绿白的立委，其实呢大家也都不是很愿意碰。那我是那时候跟学生团体在讨论，那我们就有共识说，诶，那可以找那个时代力量王婉玉，当时还是这个不分区的立委。那确实婉玉也受理我们陈情，愿意帮我们开协调会，陪我们去跟教育部去跟国建署这边去做沟通。对，当然最后失败了，但是至少有努力的这个过程，我们有试过。对，那我这次就回头去想说，好，那当时是只有他们愿意去协助，我再回去问他们说，这一次你们愿不愿意再出来一起发声，做一些什么？那在这个讨论政策的过程，有一次我们就约了嘛，说，哎，碰面把这个议题好好的聊一聊，可以怎么样去推动这样。然后这个到了现场，到时代样的党部，就发现婉玉嘛，这个党主席，然后秘书长、副秘书长，就是排排坐，然后我就想说
0: 三位一体，
11: 对，三位一体，我就看到这个排场，我想说这个排场不是要聊政策，
0: 不简单哦，
11: 一定有诈，这是一个红
0: 围攻的感觉，对，
11: 应该就是要聊选举，我内心就这样子 OS， 就是如果只是要聊五堰城市的政策。那个主席出来再加上党部的那个政策相关的同仁应该就差不多了，
0: 对啊，
11: 不需要三个人都坐在那边。我想说这个一定有诈，当然我就想说好，那但是我还是想要聊政策嘛，就是先聊政策。那聊完很认真聊聊聊聊聊，那果不其然最后他们就开口问说，那年底的选举我有什么想法。那我也很坦白的跟他们讲，其实我没有什么想法，而且如果真的要问什么想法，就是我已经决定不要了，我想要去追寻想做的事。其实我曾经我的梦想了，就是我其实是想要站上戏台去演舞台剧，以及做婚礼主持。就是我觉得我蛮能带给大家一些欢乐跟幸福的感觉，
0: 你超适合，
11: 这其实是我很想做的事情。但是我的人生就会因为各种的这些一些小小的意外，不同的事情发生，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走上这条道路。从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有去戏剧社，后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就没有待在戏剧社接干部，我就跑到别的社团了。对，但就是各种意外堆结出来，我就一直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本来想说我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了，结果他们就又开口了，就又开口，就是问我说年底的选举的想法。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没有想法，我想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了。对，那他们就是当然表达出很可惜，然后跟做我们就做了一些交流。但这个交流其实不是在于说，哦，你到底要不要选？你选了会不会上？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优势？
0: 很功利性的在判断胜算。
11: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交流说，为什么要，为什么他们还愿意继续。其实我丢出来的问题是，实力现在没有政党补助款，那整个萎缩，各地方党部就是也尽量的就是裁撤嘛，因为没办法那么多预算，只剩下中央党部跟新竹党部。我说已经这么惨了，然后政治明星也都走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还愿意留下来？那其实婉玉那时候是说他们可以走啊，随时可以走。对，只是就是有一种不甘心吧，有一种不甘心跟觉得台湾社会他们觉得还是需要时代力量，还是需要就是大型政党以外的小党要有多元的声音可以在这个各种议题上发声。常常在一些可能大家觉得不是很有票但很重要的议题，只有小党愿意站出来，大党可能会在旁边就感觉好像碰一点，但是其实他并没有要处理，常常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就觉得确实很有感，我自己在服务的过程也常常会觉得说，一些有票的议题大家都很积极，都想争取我去接承接这个服务，那没有票的议题可能大家就不是那么的积极愿意去协助，
0: 但那个议题可能是
11: 重要的，可能是对的，总是要有人做。那我当时确实也很有感说，小党我自己的认知也是觉得应该要存在。然后以及我当时其实被婉玉感动啦，就是我觉得婉玉是蛮勇敢的，在时代上最惨的时候，大家都笑说要关灯了那一定走不下去，那他在那个最惨时刻愿意把它扛下来，然后一年要负担1000多万的这个募款责任额，其实压力真的是非常大。
0: 是，
11: 对，所以 其实当下是被感动，但是这个感动其实不足以让我觉得说我要投入参选，
0: 啊，
11: 我还是跟他们说让我回去想想。
0: 嗯，
11: 对，那我回去之后是找了一些朋友聊，那我在跟朋友们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这些本来有在接触公共事务对政治有一些观察的朋友，近期是比较慢慢冷漠了，
0: 嗯，
11: 他们就回去做自己的事，他们觉得说反正做什么好像都没用，
0: 对啊，
11: 那也觉得说很无奈，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
0: 嗯，
11: 那算了，我做好我自己的事，嗯，或者是我看一下股票这样子，嗯，很多人就说我就顾好我自己的荷包啦，然后够给的
0: 对啊，看一下投资移民，
11: 对啊，但是当我在跟他们分享说我最近跟时代力量有一些接触，那他们还在努力，
0: 嗯，
11: 然后他们就是哦是哦，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在关，他以为时代力量已经就是关门了，
0: 嗯，
11: 我说没有，他们虽然变少了，但是支持度还是有一定的量，然后还在努力，嗯，而且他们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策略，就是要结合本土的小党，
0: 嗯，
11: 要去做一个策略的联盟，嗯，那大家希望可以一起前进嘛，那在2026的选战可以获得一些席次，让这个蓝绿白以外的政党这些力量可以集结，
0: 嗯，
11: 对，那我刚刚分享之后我发现他们是眼中有光，觉得哦真的假的有希望，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嗯，
11: 那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样子的这个合作，这样子的目前的模式是让他们会觉得本来已经觉得很没希望都不想关注了，到他们觉得眼睛有光，觉得好像可以哦，可以再试试看哦的感觉，那这就让我燃起了说好，那我还有办法再做些什么吗？
0: 嗯，
11: 我还愿意再做些什么，那我对跟自己对话的结果是好，我现在33岁，就是还可以，没有到太年长，还可以冲啊，就是这个在这
0: 个阶
11: 段
0: 还有力气，
11: 还有力气啊，就觉得然后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再往后推迟，如果再往后推迟4年、
0: 嗯，
11: 好像也没有到不行
0: 啊，
11: 对，反正也不是反正已经33岁，不像是那个20岁刚出道可能要演主角或者什么的，
0: 嗯，
11: 我觉得也就好像差4年，33岁跟37岁好像没什么差啦，
0: 嗯，
11: 我就觉得应该是不是让自己在能为台湾社会做些什么，就是让这些对于政治对于公共事务对于现在整个大环境失望的人，他真的有一个对象可以投，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策略联盟之后要有推出是让大家可以信任，嗯，觉得 OK 的候选人，
0: 对，
11: 那因为你即便策略联盟，可是你推出一些就是大家看了就觉得说哈就没有办法连结上他是代表这个前进的力量的候选人的话，大家还是投不下去啊，
0: 对啊
11: 对
0: 啊，
11: 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好他们状态是很难找候选人，那我觉得，嗯，其实我长期就是对小党是有非常的关注跟好感，甚至我前面确实政党票位是投给时代力量的，
0: 嗯，
11: 那我就下定决心说好吧，那给自己一个机会再为台湾做些什么，我就答应了，
0: 嗯，
11: 但当然答应了之后我曾经一度很后悔，想说天哪，我怎么又答应了
0: 又跳了另外一个坑，
11: 对，我有说因为我去年底最开始游山玩水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要有退休的心情，就是安排说，啊，去首尔玩去哪里玩很开心，心情上转换得很好，就是觉得说我待退我要准备演舞台剧了
0: 可以啦，已经去首尔玩过了，可以开始继续准备，
11: 没想到跳进去，
0: 我总结就是你其实会愿意再继续参选的原因是因为你希望还台湾社会有一个希望，是有人会愿意为了坚持理想做对的事，比方说像无烟政策，像这些政策是愿意吃力不讨好去再多了解一点多花一点时间，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议员你可以再继续选里长啊，为什么要当议员，你觉得他跟里长的差别在哪里？
11: 第一，里长其实在就是在台北市只有所谓的建议权，嗯，然后我们连发公文其实都没有办法直接发，
0: 嗯哦，
11: 我们要发公文啊我们都要透过这个里办公处要先发一个文，嗯，那这个文要发给谁，发给区公所，
0: 嗯，
11: 然后再由区公所再转发
0: 给其他的处，
11: 要这样子转，嗯，等于说我要发任何东西都要透过区公所的审核，
0: 嗯，
11: 以及他们同意，
0: 要李干事帮你发，
11: 对他们同意我们才能发这个东西，
0: 嗯，
11: 所以我之前曾经就想说我有一些案子我是有办法不透过议员就是办会刊，
0: 嗯，
11: 就是之前有一些不是很好处理争议的案件，
0: 嗯，
11: 议员也不是很想碰的案件，
0: 嗯，
11: 我想说好那我也不想造成他们的困扰，他们不想碰那没关系，但我觉得该处理那我来碰，嗯，但是却发现，哎，连这样子我要自己去处理都挚爱难行。
0: 嗯嗯，
11: 我要去发展会刊都挚爱难行，更不用说如果这样子案件，它不只是会刊而已，它会刊可能解决不了，协调会也解决不了，
0: 嗯，
11: 可能真的是要去透过质询的方式，让 这个市府能更加重视，
0: 正面回应。
11: 对，因为质询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嘛，嗯，它市府其实比较没有办法去回避。嗯，那我们私底下就是一直跟市府讲，在市政的群组讲，都是在内部，
0: 嗯，
11: 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关注。
0: 嗯，
11: 那市府也并不会真的重视，就应该说要不要重视，就是他们自己决定啦。
0: 对啊，
11: 嘿啊，啊，但是你今天上慈云台之后，就不会只是市府自己决定哦，是民众都会看到，民众也会去决定说这个议题
0: 你提出来的是对还是
11: 对不
0: 对, 对
11: 不重不重要。诶，如果这个引起很大的共鸣，大家觉得是重要，那市府即便不想做，他也没办法直接说我就不做。
0: 嗯，
11: 他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回应跟提出，
0: 要 给
11: 一个交代。嗯，那或许那个交代不一定是100%完全满足我们觉得最好的方式，但至少可能哦，我前进了30%，
0: 嗯，
11: 我一次咨询前进30%，我两次咨询哦，我可能慢慢推进是有办法逐步去完成的。
0: 嗯，
11: 但是这个东西在里长身份是做不到的。
0: 是，
11: 那我们刚刚讲到像吴彦城市，他今天没有专案的预算，那这些预算的东西里长是完全推不动。
0: 嗯，
11: 我只能去争取说我这边要设，那他跟我说没预算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把关预算，没办法去争取预算。嗯，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透过议员的职权才有办法去实现。在里长的身份常常就会觉得很无力，是我只能讲啊，讲了之后听不听我真的无奈。
0: 嗯，
11: 没办法去这个有更大的一个突破这样子。
0: 是，所以我这样听你形容啊，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名词，就是你决定要从里长这个已经经营很多年，做得很得心应手，其实也做得非常好的工作，决定要再往下一步去竞选大安文山区的市议员，其实有两个字，就是价值。
11: 嗯，
0: 就是你是认为有一些东西象征的价值，从议员的层级比较可以去跟市民做沟通、做论述，跟市府做交代，
1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耶，就开始台湾前进跟各个政党的候选人就是有交流、有互动之后啊，我觉得我们跟大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都自视甚高，竟然是不好的。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很荒谬的事啊。其实你发现国民党、民进党也民众党现在也是大党了。
11: 嗯，
0: 这些大党的民意代表很常跟选民说的是什么啊？因为我们什么什么的限制啊，因为有谁谁谁在，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推不动，那个东西推不动。